0: Hydropology Lab FM，
1: 这里是 Hyd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，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。

漫漫的，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，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和文化，不追逐算法的喧嚣。